0: 他出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
4: 的面对未来，享受生命的美好，不经意

0: 相聚的时
1: 间正好。
2: 借用对向车道超车，要观察灯，对被超车辆进行提示，超车行应深踩油门，尽快完成。同时请务必注意
3: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4: 秒。
5: 喂
6: 喂
5: 喂，
6: 上，
7: 别急，安全第一。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回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 等等，
10: 我
11: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
13: 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心，
12: 因为爱情，所以只
14: 过夜半，闲敲棋子，
15: 不尽长江滚，
14: 把白云揉碎。中一首诗，在诗里。
0: 早间版陪您同行。
16: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哈，相信各位，今天是2026各地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最高的气温为25到29摄氏度，而

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问题可能会出现泥石流、落石、滑遭遇边坡落石怎么办呢？啊，记下，切勿冒险通行，及时将车辆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报备响，避险窗口期短。存在被泥沙呀、山石呀。

0: 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刷刷刷。欢迎乘坐。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
2: 定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
3: 而且一针见血。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5: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
6: 车爆胎了！
7: 啊，那怎么办啊？
8: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
9: 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
10: 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1: 二还得很谨慎啊。
10: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
8: 做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
12: 群众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
13: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
14: 老杜，
15: 在呢。
14: 嘿
15: 啦，
16: 教会了母亲。
1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
18: 哦，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
19: 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0: 大连
21: 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
22: 别落餐桌上了。
19: 嗨，你看我这脑子。
23: 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
24: 幼儿呀，
22: 吉米，你别再大意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
25: 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
2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驾护航。
27: 然后就是我们汛期如何走行啊，排水孔啊被杂物堵塞，那么短时里面单侧车轮涉水。第三，积水深地长期雨水渗透路基会软化，前方路面塌陷，切勿贸然通行。第三，夜晚开车走灰步。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大家，夏季暴雨、石流、深积水、路面塌陷等状坍塌了京哈高速十里山。督导组对分工司要主动克服困难，刚性落实巡查薄弱环节，全员保持临战状态。

0: 物皆春，花红柳绿，
1: 最好的季节。你看，春。
0: 春天，随节气的。
2: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满一年的新手身上，因此踩错的原因。
4: 点，前脚掌应放在刹车踏板的情况下，右脚应需放在刹车。
5: 得大大方方的。
6: 此生食物余额不
5: 够再加吧。
7: 出发了。
8: 早啊。
7: 早啊。
8: 您好，请记好。
9: 就像超速逆行，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的到达。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啊，有时我们这书本的营养就是我们。
0: 您永远无法到达。
1: 你爱伴侣吗？
11: 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2: 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13: 哎呦喂！
14: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15: 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
16: 你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换个低价的套餐的时候，客服不是说新，那么这种做法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像安徽用户化名77M，要到2026年的7月31号才。

0: 换洗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
1: 好的，坐好了，年内。
2: 哇，我现在就赶过来。
3: 涛哥，这点不好打。
2: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
4: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6: 嗨，你听到文明。
1: 我
7: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7: 留下人
8: 算了、啊、
6: 食物宝贵。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6: 捧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9: 开远光了、
6: 哎、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1: 和高铁
10: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分，
11: 2小时12分，这速度搜
12: 星球上有81人
13: 战斗，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14: 辽宁高速广播网，耳边，
15: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
16: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更倾向于争夺对手的用户下降了1.7%。目前国内手机用户总个刘启成分析说，手机用户啊，均达不到1%，甚至出现了净利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

0: 特好得卡在栏杆里了。
1: 熊孩子，
0: 我们把海誓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
1: 是你们吧。
0: 水火无情人有
2: 北京市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4: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4-8236-5523。今天的节目里我将和大家聊聊女性朋友，首先我们先来搞清楚到底什么，也是当代女性最普遍的体质问题，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呢？我们先说说先天之外，早产、先天体质虚弱、水、冰奶茶、吃雪糕，日常的是穿搭与生活习惯受凉，现在长期熬夜、过度节食、减肥、酒，产后、流产后身体虚弱，没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精神疲惫这类人群是宫寒的高峰，女性气血亏虚，阳气耗损严重，节食减肥，情绪焦虑，会查轻度宫寒会表现为手脚

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温补阳气，驱散宫寒，是最简单。柿子、螃蟹等寒性食物尽量少，可以选择樱桃、桂圆、红枣、山药，都有平价百搭，暖宫效果极佳，适合绝大多数女性长期食用。可根据口味少量加红汤的问题，温润气血，提亮气色，到最好的调理效果。总的来说，讲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海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可不，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
2: 站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4: 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为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大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这必减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5: 导航，请沿当前道路。
3: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与宗教底蕴既有山林的清幽静谧境。这里是渤海古国的发源地，渤海文化、清始祖文化、佛教文化不同于单一的自然风光景区，六城市千年的古墓留存着渤海国的，这里也是女真族、满族文化的，是东北亚知名的佛教寺院，时间成为兼具祈福、静心、观光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透过每一处核心美景，六顶山景区、大佛、玉佛院、渤海国古墓群、少数民族特色，馆内完整展示了。第二站正觉寺，街坡度平缓，沿途风景秀丽。最后游览玉佛院与渤，可乘坐城际高铁快速抵达，地铁或客运班车抵达敦化，也可以落。再来说说住宿选择，景观环境清幽，安静舒适。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帮助大家科学出行、舒适出游。您知道吗？景区内出路的岩石主要是地带性，从山脚到山顶，游览时不妨留意观察岩石类节律，能有效减少疲劳。夏季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游览过程山全部攻略，希望能给您的出行。时间往此

0: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哎，我要了
2: 6.3块，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
3: 心仪远方，当冲
4: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
5: 在书香中安静内心。
6: 余华，他决定写下一部关于苦难千上万的读者走进福贵，为他的悲苦开启幸福的钥匙。光，一家人被债主龙二从组织像水车的轮子一样旋转，昨天可悔恨改变不了现实，为了养日连镰刀都不会用的他，不仅干他还要继续下地干活，一天下来盘算着再养一只小鸡，过不了几年捶胸顿足怨天尤人，不如自己的未来，想要生活起色，只可惜安稳的日子刚过了，流弹乱窜，食物紧缺，所有人突然熬不下去了，有人开始计划逃跑，福贵和家珍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起，生命才有意义，人心还在就有逆转结局的可能。福贵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他去挖野菜，福贵带着凤霞扛着，然而福贵躲过了天灾，却一次又一次砸向福贵，让人不忍剩下福贵孑绝于世，从容地过着每一天。他时常和外人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高尔基曾经说过，我相信最大的幸福。书本幸福，从少年到暮年与命运和解，人这一苦难不惧风雨，活出属于
4: 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

与烦恼较劲，他的人生便会迎来广阔天地。本无铁匠媳妇受到拒绝后大为恼怒，却染湿了正在为别人赶制的喜服。成亲那天，迎亲的队伍遇到了暴风雪，没有牵过自己的手，春春就忍不住替马的日子又怎会过得轻松快乐，却又找到他，想要用自己的破房子，即使身处繁杂之中，依然保持内心的薄的生命力量，更好地克服苦难。不过他的日子却是依旧过得日，便会在心中嘲笑。依附式小厨房里，专让老板为自己炒菜用，不这些气人的管子们。为了防寒，插上刚从树上折下的丁香枝。其实人生的跌宕，原舒服的人生贵在懂得自我光。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暖他开心地想，自己刚刚许了愿，让赵觉得自己因祸得福，反倒更加开心。早已贴出责任已经尽到，找记者的救助。春婆婆让记者救了老于，普通人想要平顺过一辈子其实很想笑，他却笑嘻嘻的毫不气恼。若能灵活改变自己的步调，止于锦绣，人生也自会变得不同。

0: 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车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2: 他没有放眼远，
1: 人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清
3: 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
4: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
5: 1951年，著名作家海明威在84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中，只拖回一副令人惊叹那些跳跃的灵魂深处所碰到一条鱼了。乡邻们议论纷，驾船撒网。当一天结束，老人的捕鱼技术堪称一流，都是蝇头小利，就像马诺林的图眼前的利益。可是父母老人一起回家，卷网收网有多高，情商有多厉害，而是放大眼界才能变宽，也就更加艰难了。有些上了年全都交给了他的父母，他们一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相反，格局越大越是凶，所以总是在傍晚大家都回家后，只是炖菜炖鱼，有时还贴心。格局者底色都是善良，藏在心底里的气度、修养与格够顶，可别跟着他。有的人生活中流言蜚语好似经像魔咒一样甩不掉，圣地亚哥他也没有为了多捕到鱼就在恶劣的天不得已离开的时候，他安慰着失落的那天的等待，换来一条长度没有钓到鱼，却在之后的3个星期方能彰显内心沉浮，静待花开。老蒋桂冠，他的名字叫马尔克斯，一行一颦一笑皆是为人。
6: 这世上有种人活得特别累
7: 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大师阿德勒从不为这样的冷嘲热讽所动，阿德勒心理学理论的启发，共同创作了这世间既然无论怎么做都，他精修阿德勒心理学多年，事事动自己不能接受这个主张，不到幸福的存在。待青年评，青年一脸向往地说，我很欣赏你的一个咨询者，一个患有脸红垮肌，他便杜撰出脸红恐惧症的自己。是啊，与其耗费道，毕竟无法重来的一生，那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惹父母讨厌一些，还常拿他和哥哥比较，只管自家的印刷厂，唯一的只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就能换来皆大欢。拒绝别人并不意味着对他就是伤害，早已学会了拒绝讨好，善待自己，真实做自己。你来我妈买，女孩家长一边向众人去，在兰子看来，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被人讨厌和被人喜欢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有些人的出现，
8: 三种境界：一是惶惶不安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的主人公英慧，就是这样的存在。

0: 在内心的选择，在孤独中重新找大众中的一员。当刻意和群成，书中的英慧正是如此，他有肉的荤菜，每逢周末还要经
1: 时间13点整，
2: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3: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
0: 注意力，如此一来导航就会
3: 旁的语音提示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
0: 被听导航提示，行车中切勿靠
4: 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
5: 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6: 是我是
5: 平安
7: 原路耽误人命才最糟。今
8: 那您用公筷吗？
9: 公筷
8: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
9: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
10: 扣款成功，欢迎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
11: 急，儿女娇，搞投资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12: 成传家宝？
13: 那当然了，200多门绿的，
12: 你的牙黄的，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哦，健康你行，
13: 早戒。
5: 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
15: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
16: 停一下，
15: 我下次一定注意啊。
16: 雾天行车一定
17: 增大车距，多鸣笛
18: 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19: 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
20: 有北风也有南风，风力普遍呢是极值3日。那么我省将会有分散性
19: 哇哈，那么明天啊开始呢，也就是我们欢迎各位，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
20: 相伴，那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19: 督导检查工作，那么检查组呢也不被管护的情况，全面检验一次，严控巡查间隔，针对冒明确各点位防汛管控要求。

0: 孩子放学
1: 快赶不上飞机了，
2: 我们能走一
3: 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
0: 快快
4: 快
0: 快快
4: 快，
5: 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哇，
6: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7: 开启导航。
8: 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9: 不喜欢
10: 你怎么跟着我？
11: 你太喜欢不喜欢
12: 你的
13: 黑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3: 人人提高劲
15: 来越好了。
16: 副品必须用起来，
1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18: 另类养生，
3: 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7: 我试试。
3: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9: 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三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
20: 如果说您突遇暴雨了，这个您能停车避险的条件，那其实
19: 之间的这个或者说临坚固导流线内禁止停放的车辆，只是障碍物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足够
20: 变小，哎，没有问题的。但是啊，事故，那么你也是需要承担法律的。
19: 同步打开近光灯、前后雾灯，以及为牢牢保持在当前车道匀速换行。
20: 正常的安全行驶，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范围，那下车后呢全员也要迅速等待天气变好、
19: 哎、
20: 那如果说距离
19: 合规停靠，做好警示防护会核心区域，选择专门规划的

0: 驾驶者臂力高度集中，长时间的紧张产生困倦。
1: 需要注意的是，
0: 使人大声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其次，驾驶人还可以停好车后补答。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2: 我。
3: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朱主任。喂，
4: 才华。我没醉呀、
5: 啊。哦，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坐。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是，喧嚣的车流中，有
8: 哪儿了，儿子？累不累？快回。
9: 做错的那道题，
10: 要藏一下就行呗。
11: 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
12: 行。去，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
14: 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5: 真的得看好位。把车垫起来，
16: 赶摆脱技术掣肘，发不动学，
17: 依法正式实施，
7: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8: 地方，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二。提前查询有什么官方查询的方式吗？开放啊，关闭的状态，服务区的运营并规划，服务区充电桩查询功能，您视频哈，每日定时。再有就是电脑的

0: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
2: 任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
1: 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
3: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在家
4: 啊？
5: 好，到长城还有好。
4: 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说，
6: 高速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
7: 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000。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
10: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
11: 制动。
3: 沙师弟还挺管用，
10: 交给俺老竹吧。
11: 哎，
12: 可是徒儿知错了。
6: 高速染星之意，渐渐的，一滴两滴的和升级。
13: 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
14: 点我点我，省。
15: 且以代养代，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
16: 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辽宁高速人，他勇当高速机
17: 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激动。我先后历任收费值班站长，通信工的风景也有崎岖的道路，有时令人
16: 工作已整整18年。他先后公路交通运输正常运行和充分发行成本，而且也保证了高速公路的经济，给设备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17: 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推。
16: 2018年，沈山高速，郭祥柏深深知道故障终端和供电回路单独控制，但全面取消，电子不停车收费机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措施。经过半年的研发和季节调整，照明开闭时间，调单位推广使用。
17: 投入，给机电运维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行的能量来源，驱车现场检查，既降低了维护效，发生供电故障、供电质量异常时，自动
16: 用主动进行预警。为提高，虽然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动，却是让
17: 之初面对人员少、经验不足等问题处，解决设备供电远程自动监测。数月的努力，系统终于成功上线。
16: 那些认真负责的良好氛围。工作中大赛个人第一名，坚守与热爱，责任与担当，故事一个在高速公路实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麦绿芽刚冒出来，
2: 雨水是两个字，
1: 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
3: 我们在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
4: 专辑发行之后呢，齐秦也随即成为当时乐坛。

0: 才会让人唏嘘。物是人非大概就是
1: 太平洋这一条火车道。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3: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
4: 兔子，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5: 你们别吵了。
6: 嗨，你好吗？这首歌也是非常让人怀念的歌曲。

0: 盘的手一贯这样手握方向盘，需要紧急躲避时，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一，
1: 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
2: 网银升级，请点击。
3: 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4: 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
5: 行诈骗形式，保全自身，
6: 给你瞧瞧。
7: 哎，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
8: 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
9: 立春，
10: 亮得越来越早了。
11: 你听，雁过人间叫声起，
12: 着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
1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4: 拆东
15: 从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
16: 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
17: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8: 天儿啊，有的地方在下雨，有24分发布了全省的天气情况，预计大雾天气的不利影响。
19: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家
18: 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大家伙和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日开讲。这个不实行免费。这个政策是金州段鹤大高速十里港至金津的高速口肯定会有一些拥堵，大家一样是封闭的，施工一直到6月30号高速。第二，来开展防汛督导的检查，全面的检查应急保障能力，并且召开了现场巡查的间隔，针对高强度巡盘锦分公司更是压实各级期间沈阳

0: 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何时？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
1: 钱能追回来吗？
2: 过劳工作，
3: 现在我体态发胖，浑
4: 身酥。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5: 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6: 你别，
5: 我可不干。
6: 行，那不着急。你，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
8: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五
9: 是在那年的冬至，
8: 谷雨时节的故事。
10: 无间草木知，素衣墨。
11: 秋分，霜降，寒冷不息。感知天地时，
12: 清明寒食祭仙，
13: 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大寒又一年。
15: 前方的路况如何？
16: 大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
17: 西共青城市啊，城市，在经过调查呢，原。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呢，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正确安全驾驶，与对向车辆啊这个车速相叠加。58公里处炮台至海湾北收费站之间，自行记12分，罚款200元，驾驶员需要重新考。

0: 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
1: 很大关系。
0: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事造成严重后果，量造成影响得少于50米。
1: 刚能见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0: 应急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

0: 从在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1: 开始，请抢答。恭喜爷爷奶奶。
2: 喂，怎么没车牌啊？
3: 客吧，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不？
4: 来了辽宁，
5: 了辽宁就有景，
6: 上有天堂，
7: 又有味儿，
8: 不如全国计价开始。
4: 来了辽宁就是美，
9: 来到大美辽宁来，
10: 见证山海
11: 美。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边角的。
12: 很好，还有吗？
13: 副座，这张。哎呀，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4: 拿来我看吧。
13: 看呢，
1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3: 怎么也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4: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
15: 上有我们的陪伴。夜幕降临，车灯闪烁。
16: 粽子，然而啊，选粽子吃粽。是啊，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的蒸煮，材质的绳子预热之后啊，会折出导致有害物质的积累，对人体产生并不需要恐慌，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

0: 孩子上幼儿园嘛。再说今儿是周一，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
0: 健康在你的手。
2: 正所谓狭路相忘，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
3: 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
4: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
5: 不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
0: 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朕
6: 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
7: 哇，凑近点让我看看。
8: 记得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
3: 保障行车安全。2013年11月，在京港
9: 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幺。
10: 这突然就冒烟了，
9: 你车上的人呢？
3: 保持车距，速报警。

0: 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路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到大学一直坚持玩乐队演出，自己的耳机里，而贺仙人的歌同的乐器渲染，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

时候有着最多的就是叹息，做了什么却又觉得很委屈，袒露自己。我一言难尽，

0: 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
1: 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丹泽，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193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
1: 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子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
3: 1.7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
1: 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
4: 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
1: 大山，目前务川县
5: 部署收摊位卖给左邻右舍。
1: 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
6: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抛出敬辞，
8: 相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
9: 一周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
10: 有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
11: 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
0: 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
12: 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3: 民运
14: 或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
15: 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冲
9: 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
16: 案。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17: 我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
18: 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的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
0: 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
19: 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
20: 控制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我以西南东。
6: 地处黄淮海主场，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21: 5点就都开始了。
22: 王占强是仓储点最好的价格，
23: 咱得分开放，一等
22: 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好。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23: 目的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
0: 淮海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
1: 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
24: 南部。雨力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
1: 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两，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
25: 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6: 德福城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
19: 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
26: 九美庆尊贡，端午期间我们社区
27: 然夺得锦标杆，龙舟
28: 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
29: 传下去。
30: 花江峡谷大桥的
31: 声音刻录，
32: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3: 北京
34: 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0: 放约二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在世界杯快报，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暴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靠。
2: 纵论全球军事。
3: 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4: 坚毅之龙演习，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所以那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
3: 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5: 这并不巧。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泰总部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去。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
4: 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他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点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
3: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调整的。
5: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
3: 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方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
6: 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

0: 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像。
1: 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目前他把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找到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
2: 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点在哪儿。
0: 首先从
3: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4: 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
6: 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
9: 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10: 心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幸

0: 好男人。
1: 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服务热线024961999，
2: 这就一跃而上。
3: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

0: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都能被善待。接下来，主播带您与。
2: 据说他哭着跑出校园，给母亲忍心让自己的身躯扑向万劫不复是一场考试吗？哪怕真的给零分，在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平生唯一一次被叫到学校保卫处，最起码严重警告。而且啊，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愤的威胁，就可以把我的内心搅得乱于天塌下来的感觉，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回头一件小事的严重程度之难，难在体贴入微。任何时教育也好，挫折教育也好，但一缕太多的紧张、茫然和慌乱，这只不过付之轻轻的
1: 书，一起来听听吧。
2: 有人慢慢向前蠕动着，有一个蹒跚的身影在晃动。你的家，上午出来办事，长长的斜坡上滑行，迎面有。等鲁尼兹醒过来的时候，竟会给老人带来如此深重的重创。感谢他在风雨中对老人的帮助，像浸在寒冷的冰雪里。是美好的，不要伤了好人的心。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打着但以老人名字命名的基金，却像滚雪球形的最受爱戴的人物评选活动中，按以本来的模样，让人们每一颗爱心都是真爱心，没有过错。
1: 说不准某一次偶然的邂逅，在经
2: 下等和一些已经在社会上打工的女孩子，而有人告诉她，她们这次考了70多分，让老师相信她。况且同不久，她的学习成绩果然最终去了一个饭店端盘子，而几回母校做报告，说了自己的故事。人那一刻，个性不好的人好吃懒做不算，还有偷偷，那是他第一次向他张口。他以为也许他们对你有误解吧。这半年以后，他再也不愿做骗子了。一次偶然，

0: 有一次，他让小安帮忙给乡下的父母汇点钱。这小安答应你这么败家呀？除了挥霍，你还能干机构的白领、部门经理。你只是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餐厅吃饭，小柳去晚了。他自诉前妻，自己也曾这样像训下属，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孩的幸福。所以任小温自己受到了愚弄，二话没说掉头，他不想重蹈覆辙。可是说，我知道错了，这有很多缺点琐碎老爱他才会忍受他的无名之火。没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有一句话，
1: 欺骗我们自己，如果身边的人用完
0: 有空，我要带孩子去郊区钓鱼看看呢。有些事情明明现在就可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吧，
6: 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7: 挫折接踵而至，越是挣扎经历吗？或者说你正在经历？卓规矩，从道光22年10月之后反省改正，而就其作文，直到逝世前4天如一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连日记数条，习字一篇成，不能够着急，也不可懈怠，要一点一点去做，一步一步去浮躁，建立一支新军。但是为了不赢，湘军士兵都是乡下人，自绿营抓了几个带头械斗的绿营兵，打落牙齿或血吞。但受长沙之辱，曾国藩很难克服崇尚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这样的朋友。如果事与愿违，成气候顺水推舟，让曾国藩让他如何甘心呢？他德不昧，胆不能自克，亦由心血极亏，也因此慢慢的平复下来，努力反而很好的平衡了各方的关系。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音乐人李宗盛说过，时光根基也就打得不牢靠，力的活在当下。在每一段时光，我站在10楼有人骂我，我听不清，够格局太小，局你才能够自在从容。停经换了一只白鹅传为佳话，大怒拿一张画的假白菜，也买下几十万车的白菜了。眼界太窄的人就算是把馅儿饼超过2000万，而其中的铜钱，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我不行，你的眼界和格局，只有这样你可以走多远。人生甘甜美味让人沉醉，别的国灭自焚于摘星台，别的判断。明末皇太极少之又少，加上洪承畴是明军的主，范文成报告皇太极，洪承畴的范文成后来成为开国宰辅王，就像是开卷答题，这个工人在砌墙，路人问他们要的是当下我能够做什么，这样那就非常明确，就是灭掉秦国，自己下百姓的信任。而项羽呢，对项羽当时的实力是刘邦出参天大树，馅儿饼也一个人站在楼下看到的是满地任山西巡抚时，有一个手下军官拼死作战，在战场上大行，懂得宽恕别人是一种。后来边关发生叛乱，边军有懂得宽容别人的过错，放宽，把事看淡。如果说人生的痛苦是盐，那么他的亲爱的们，你人生处事适度为好。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叫勿撞问题，就像在生活才能够达到合理的管理结果，自己的心境情绪达到平衡。人一言，待庸众之处事应当方圆并用，对待巧妙的处事智慧。大虽无乱世，但人生有乱局。
8: 北京时间21点，
9: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0: 好紧张，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11: 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
1: 今年才懂内啡肽。

0: 立得越多，
1: 发现了一个现象，西北地区的牧羊人有太多的东西像这块盐巴，上瘾性行为的背后都是因为一种愉悦。有句话说，少年不属踩踏板放电，每踩一次，很多人抽烟刚开始是两天一包，正经如果你想一直获得快感状。博主艾特陈春玲就从北大的高材生变成了蜷缩在家，曾经人人艳羡的天之骄子欲和自由，在一遍遍的快感中最终回绝了。我要是20岁接，只会一天天的破坏你的身材，所以你就能成就截然不同的自己。但他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加优秀企业年收入几十万，你能学到什么，能留下什么？我们是克制还是放纵？是努力内啡肽却让你快乐一世。身处这样一个及时满足时代，乐人的惰性也会拉着你，甚至可以打游戏。但是当你实在不愿意去健身时，当你进入到生命的另一个层次。高中的时候，体育课上老师就尝不到真正的甜头，比得了区别是喝甜水和选择内啡肽，就像选择
0: 没有人可以。
2: 观其已然，悟其必然，顺其自然。齐桓公前去探望并向他询问过，管仲病重不治，很快去教养的开始。如果一个人对亲情淡薄，吕布是怎么对丁原和董卓的了吗？看到一个人过往的表现就能推趋利避害，这种事刻在人们的骨子，发誓要狠狠地羞辱这些人。门客那是由于所期望得到的东西，集市中已经曹军烧掉元帅的粮草，曹操才得意，何况他们呢？被宽恕的将领好的一面，却也能接纳人性中坏的一面。李白一起游玩的欢乐时光，当时杜甫投奔了新皇帝肃宗，李白世间有多少好朋友年龄相仿，我们每个人都只能陪伴彼此一段。

0: 教授戴建业曾在直播时绝声，一次偶然老板发经济收入高的家庭孩子贫穷，没也让孩子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改变毕于清华的网友小翠，两人在校门前偶遇，小翠发现你就是同辈人中最牛的，他却跟着周围人去选课做作业，和时和眼界他们之间早已差以瓷器的粘土，给予怎样的引导？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安。
2: 谢谢啊！难怪汪曾祺先生说：“
3: 咱看看去。”
2: 像，那他一定是菜市场的母。
4: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到心灵有约，我们
5: 越来越近了，想你的夜越来越长。
6: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
7: 那些曾经的过往，那些难忘的，爸爸出去工作，想他的时候给暖，一个人的整个寒冬。现在过得好吗？没有你的日子里，想你的夜也越来越。

0: 风总是冰冷，你自然也不必继续热情。
1: 我们总想要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他。他说他曾经深深地爱过一个人，爱过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付出也还是最好的自己。

0: 屋，有无数次我想和你打声招呼，但
1: 说关于他的记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就能够远离你的所有，离开也是要波澜壮阔。他把欢腾变成了孤独，把记忆

0: 爱情哪有那么复杂，能让你开开心心，
1: 仍然会有一些求而不得的遗憾，忽冷忽热的痛苦，为你的世界带来了最暖的一束光。曾经听过一句话说，

0: 在你的心里，只要你好，结局怎样都可以。
1: 回的人，任凭你想念的那个人身旁。情绪本身是我想你在，至少你曾经在。
2: 那双漆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
0: 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
3: 生动聊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
0: 朋友们大家好，是有趣的男人，一起收听。
5: 什么程度？有人粗算了一下，步步都是传世的经典。论人，玩出了前无古人后

0: 无来者的景乡的高祖王庆云被列清史稿张大千其名。哥哥王氏独子，母亲难免溺爱，只要由于冬天的鸣虫一般养在葫芦里长成形，真可谓巧夺天工。因为他没时间去想自己快不快乐，出门了。养鸽子的人出门不看再写鸽子就不让你毕业。有捉欢，皆乐之不疲，煎炒溜炸样样都行。各汪曾祺曾在学人谈吃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提着一捆葱，把一道普通的菜变成一种饮食。既然学习成绩拔尖，那就好好学吧。在老师眼中，他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玩，可谓人才济济。玩性大发的王世襄为追讨有功，被任命故宫博物院，一定是一生顺遂，无忧无愁吧。吴晗在狱中自杀，傅雷夫妇在家中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作诗表达他快乐的心情。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持续不断会给你怎样的机缘，所以不是大鹰篇欢狗篇，年龄的渐长会磨掉人的天真和快，出了生命的精彩。
1: 品味书香，
2: 而有一位与他同为宋代刺坛史浙江海棠没有定论，而他的人手礼教的古板之人，但会说绿槐高柳怒汪汪。更开心的是，这个时期朱淑珍写了大量的诗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好，配了一个小官吏。朱淑珍风吹散，否则一夜之间命运精心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外，满是掩不住的甜蜜升迁了。朱淑珍也随风愁没什么，甚至对朱淑珍一个热衷仕途追名逐利是无法弥补的，连理之。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绕过激流险滩抵达，我满口答应带着小妾高高兴兴赴家，却不再是出嫁女儿您的消息。

0: 朱淑珍彻底绝望了。好吧，不如学会乐器，或词焚烧得一干二净。所幸的是，数年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是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可惜，而今生却。
1: 贾平凹的文章《心上有个人》，
2: 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心高。突然门前客人呼，坐坐再去。对，一切是做空也不对。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
3: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4: 记载于春，
5: 妈了。
1: 不把对方置于难堪境地，与他人
6: 穿着女装，戴着发夹，正在跟人骤然而起。这些负面的评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仅凭一张照片模，结果客人做完按摩后用了易遥的猛言论，最终选择了跳海自杀。上有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说的是知识不声张。老婆，这东西怎么用呢？画家张大千曾经头都是朝上的，极少有朝下的情况。白石轻轻一笑说，我也观察过，尊重远比真理更加重要。智慧，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知。您能看出棋盒里有几枚棋子，对方争吵起来，棋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不让他满意，争个三天三夜他也不会走。到喊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冬天的，不计较对错，更不会和他人争辩。还有人说，说话做事是一门大，是不动声色的善良，知理不争辩。
1: 白纸，那么父母的夸奖和肯定，
7: 平时连班级前十都不能保证我不好的理由呢？你知道吗？到你这里，我的成绩却全成了运气，考了第一名呢。可是你呢，浇凉了我原本无比灿烂的好心情，在进步，就连别人都会表扬我。你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我不起头来，妈妈。所以每次别的小朋友说你好的时候，心眼里充满了自豪感。是呀，我们那么炫耀。我妈妈做的饼干，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呀。包括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让你引以为傲的小孩。没有没有，哪有你家孩子五名，这都是她努力的结果，不曾有过的信心和力量。可是无论他在家里怎么说文文不好，他明明心里也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不错，也获得了该有的尊严时，我们才是无可替代性和优秀的。那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这么多的烦恼和这么深的伤害，谦虚和客套的回应。您提到过姥姥的话，小孩子别成一张白纸，那么父母的夸奖和应试教育指的就是家长的教，请诚恳地夸夸自己的孩子吧。回应，共勉。
8: 世界就阴雨绵绵，雾锁含笑淡淡道，不争不起东西发不了财，还是自己挣吧。不被愤怒影响心情，不会被仇恨蒙蔽。君子按照天地的规律要求，爱恨随意。苏轼的游，突遇大雨被淋得狼狈不堪，耕田烹饪中找到了乐趣，就因此多一份黯淡。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毕竟人生你快乐也是一天。不，可是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呀。忧，正如《了凡四训》中，曾国藩中年时取名为“敌事”，好事坏事终成往事，沿途皆美丽。
9: 睡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懂一人，人心或许就会是各种嘲笑和冷眼。有时别人为你鼓掌，不是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
10: 时时播报，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1: 做事之前精心注意，对细节之美追求。
12: 为何欣赏的是过程？
13: 他在整理太太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有接话，好一会儿他才说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我。红灯停，绿灯行。

0: 北京市
1: 出行平安。
2: 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鄂温克族，自汉朝以来便带着鹿群，许多天文爱好者会在日落前自驾前，这便是夏至，是
3: 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错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
1: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闯山海。民谣歌手，他在音乐上有着独特。

0: 歌，成员们全员参与的高音叠唱。
1: 就在这路口，别向眼就弄把你路况实时播报，
2: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
3: 用土龟测量日语，发现夏智慧。竹扇不怕邪是节气，密不可分。各个节气让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健康高品质的理念。江西
4: 我千艘战船锁链，
5: 山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
6: 演唱的《魅惑天空》，歌曲充满了。

0: 到成熟的成长与坚守，意境绵长。
1: 答案北京，一张干干净净的
2: 服务热线024961999，
3: 双管齐下，空调和风扇我都要，
4: 不够解热。其实一点就比较靠谱了。炎炎夏日，
3: 着凉了吧？
5: 这么热的天，我当然要打。
4: 比如皮肤过敏、皮肤干燥。第三，则是不要贪凉。
5: 耶，五连胜！
4: 爱风池的组合来缓解。首先，我们来缓解颈部酸痛、活动不利啦。
6: 太爽啦！你要不要来点？
7: 会导致胃肠不适，应注意把握好进食习惯。
8: 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

0: 不要表达了对过去回忆和错过的恋情的感
1: 觉。你我的那一天，你有没有想起我的？
2: 我器皿，搭建暂时栖身的小屋，中心时刻，夜晚来临。
3: 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0: 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
5: 下

0: 线024961999。
1: 庭院蝉鸣，绿意渐浓，能消长时序更迭。生榨制茶来调理身体，以茶和礼敬的茶文化，成为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在骄阳下感受生命律动
2: 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
3: 陆先生乐队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迅速降温，必须双管齐热。
2: 其实一点儿也不用出风扇加空调组合拳才能
3: 我续命了，我这个命就是空调给。
2: 比如皮肤过敏、皮肤干燥，还有第三则是不要贪凉，空调温，
3: 哎呦呦，我的脖子好疼好疼好疼，
2: 组合来缓解。首先我们来找找池穴，这个穴位在后脑，两
4: 太热了，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5: 正确吃西瓜的姿势，你 get 了吗？
6: 应注意把握好进食西瓜的温度。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
8: 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
9: 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
10: 忘的地方。

0: 播报，
1: 央广实时播报。
2: 临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 长的白昼，在国土最北端的漠河，取用桦树皮制作生活器皿，大城市中罕见的天体陆续现身。
3: 一打乐淘淘，听我也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
4: 心。歌曲中的情感和呼唤。

0: 024-96-199。
1: 夏至是24节气中最后便是三伏天，人们为了行的滋味和功效，里静的茶文化是国民饮料融合，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人们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你想，下楼拿个快递都拿出一身汗。
2: 夏日里最火热的温度离我们不远了，扇叶旋转带动空气的流动。
1: 哎，吹吹自然风吧。
2: 用空调健康享受清凉呢，第一滴要保证室内外温差不会太
1: 呢。
2: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找了穴位后单手搭在自己的对双拇指向下按揉十余次。
3: 南溪里的冰西瓜能打开我的味蕾，
4: 容易产生大量病菌，多对胃刺激很大，容易引起
5: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6: 坏了，以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7: 师傅，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8: 即向上，乐观向前的能量。

0: 你的心都很长很长，哪怕只是从愚公的昨天，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1: 邵一辈通过这首歌表达了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夜清热消暑。去自驾前往原野深处，找一处正的仲夏时光。
2: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需谨慎，

醒来的

0: 露出夏日的绚丽色彩。从阳的海岸线清风拂过，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荷花盛开，庭院蝉鸣，绿节气，阴阳消长，时序气，给予了茶不同的滋味和公众谦和礼敬。新鲜水果奶制品与优质茶叶戳力奋发，在骄阳下改
3: 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
0: 地道边缘是文章马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降温必须双管齐下，空调和风扇
2: 其实一点儿也不用纠结，当气温选择空调就比较靠谱了。
1: 烟瑶啊，着凉了吧？
3: 这么热的天，
2: 年至少请专业人员彻底清洗检，你学会了吗？坐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盘手机，肩膀轻捏起肌肉，坚持五秒后指向下按揉十余次，这样
4: 太爽啦，
5: 容易产生大量病菌，如果对胃刺激很大，容易引起

0: 歌词描述了爱情的复杂性和不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2: 长达17个小时，我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鄂温肯大地上生机勃发，夜晚天
3: 平时要抓紧治疗，不然健康随时被威胁。一起来听听杨秀斌医生的讲解。
4: 血可以导致心肌坏死、心肌钝，导致周身组织器官的栓塞，可以导致患者心律失常，这个却增加了。很多时候呢，为了治病，对冠心病的危害影响到自身。
5: 100度你怎么能把它弄掉呢？所以烧舍不得丢的陶罐，你比如说我们熬药就会释放出重金属来，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铁锅呢，
6: 很多人自我误诊。那么今天呢，其实劳损形成了肩关节周围阻啊，其实就是出现在了肩关节周围的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呢，有一个讲，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就肩周炎这个结构才不会受到过多外力的刺激，鉴别，那么后续才能制定。

0: 助更
1: 什么仙气的症状，帮助你来早是指着你平时啊就容易累，也不是指着你之后啊发现呢就有这种明显的疲乏感的问题，可以呢先去检查一下看看。你平时如果你真的是背肌的筋膜出血非常轻，那为什么？因为啊你一活动了容易去误诊。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只要是一老臂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呀，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区分。还是我刚才讲的点，就是在出现的暗紫色，而这个暗紫色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凹陷，那么这个时候要小心有没有的这样的问题，并且呢甚至有好几个些症状，那你也要去小心来进行一个心脏的彩超，还有做呢心脏的这个冠脉心脏病对你带来更严重的这种伤害。像有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非常典型的
2: 统正常运转，也为了人体的健康，我们应该
3: 萎缩肠化或者是癌变。第二呢，造成胃的溃疡甚至是出血。第三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多一些。第五，
2: 尿酸高的人都要吃小苏打片吗？
4: 食物吃的多，体育运动少了，甚至有的人喝。对于那些啊尿酸升高，尤其这种。比如说促进尿酸排便是正确认识。说白了，你说咱尿酸高，这种在6.0以下呢可以考虑吃，尤其是那些可以同时吃这个小苏打片。
5: 小马是我们医院附近一家餐厅的老板，就算是成为朋友。5年前小马的情况不控制，小马到公司前3年就发现，每次小马都嘿嘿一笑说，王哥以后就学乖了，开始好好吃药了，也买了一个血压计，看看咋回事。我说赶紧打120啊，我真想骂他们一顿。我说你们几年前我见护士昏迷着，高血压杂志在2呢，血压都200多，都不愿意控制。你说能不大家重视高血压，预防高血压，发现高血压，控制衰呢？这我们说了不算，是人家高照顾谁呢？
2: 同样是
5: 第一个病例，男性，52岁，吐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赶快将平车啦除颤器推到车旁，就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毕竟呢抢救

0: 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就通知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演算一算啊，120出发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节约出来的。第三最重要，120上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
1: 特别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地区。那么喝茶呢有几大好，那么如果有这些疾病的人也可以喝绿，泡出来之后呢一般是用85度到100摘物，因为这种高温的饮料会饮用65度以上的高温的饮用，
2: 不小心跌倒的几率很高。根据第一种呢，就是老年人摔倒的原因活动不灵活，因此呢也视力的减退，老年人因为这种原因引起的摔，因为老年人本身他患有引起注意。另外如果老年人患本身有腿脚不利的情况，那么最好另外可以在卧室啊、浴室啊或者家里的过
3: 随的检查，那根据现在人，然后呢还有他的疾病的危险程度，可能要去选择抑菌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病人，他病很大的化疗，但是呢这一类病人可能要
4: 修复的过程需要这个原材料，比如说优质的五红汤里边哪些呢，红汤，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黄芪，
5: 前提那就是要适量饮用，说我们补充的水分仅仅是靠喝茶的时候水温经常会过高，冰的茶它会抑制我们一些营养的吸收，其实直接喝水那么健康的收益反
6: 疾病叫做胃食管反流病，这个我胸骨后的疼痛多见呢是在穴位的方法帮你来去调节这个问题，它的这个胃部疾病也很管用，所以说这个组合调节呢这种胃的问题，调节呢反酸烧下缘，胸骨最下缘再往下就是一个小东西叫剑，上面哎，这是中脘，它的上面就是上脘，它的向上逆的这个胃气啊，把它给降下就有比较好的这样的效果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上举区，再往下呢3寸就是下举区了位置，而胃经呢在我们的腹部啊，大约就上逆导致的这样的问题啊，导致了胃地的胃怒的火气比较大，胃火特别大，我们呢还可以在这个位置啊叫做合谷穴，有比较好的去点线的正中间，这就是曲池。其实呢你会发现曲池中太冲穴，太冲穴呢是一个疏情绪有关的反酸烧心，这个穴位其实非常有
7: 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受到损害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炎症，那么
8: 注意
9: 血管堵了有没有先兆症，常见的疾病来说第一个角度就是心出现症状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般来说比如心绞痛阶段，如果超过15分钟甚至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像发生这种嗜睡，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高危的老年人出现类似的一些头晕不适等等等等，病人啊，千万别靠身体出现一些症杜绝一些心梗、脑梗等严重事件。
10: 体态越来越臃肿，那么出门就累呢。第三呢，大脑越来越迟退休的边缘，怎么能不累呢？第五就是入睡使身体越来越健康。
0: 长期咖啡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有。首先，那么这部分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心慌，当然。这部分人我们不建议他常观察，结果发现每天坚持喝适量咖啡的人量，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即使氧气和水缩，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同时之前就发现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乳腺
11: 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
1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3: 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草木与水的碰撞间品出了中国以茶传达静以养下的心情，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以爱的国民饮料。融合
14: 你上学啊？
15: 我也是去上班。
14: 嚯，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

0: 哟。
1: 啊，你
0: 空调病，比如皮肤过敏，开窗通风，让空气流通，从而减少。猛一回头，这肩膀咋这么疼？肩膀轻捏起肌肉，坚持5秒就可以缓解颈部酸痛，活动不利。
1: 要不要来点儿？
2: 嗯，算了，我这场。
3: 因此，吃西瓜应该。
4: 红红日，总把咱圆圆月饼香。
5: 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6: 我听听。
5: 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6: 这是脑，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5: 现在好了。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石河地，在做什么，我都在实在守护。依法治国
5: 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6: 比如
5: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就梗了，
6: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
5: 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8: 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还应该
8: 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容貌焦虑，
11: 读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你。
12: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13: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雨区收缩，
12: 高速温馨提示，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达到或突破时落地。
13: 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比，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近一周
12: 预计同比增长4%。与此同时，应对返程高峰，
13: 端午假期期间，在市与城市的纽带更是传播文化的窗口。
12: 端午假期水上出行人数均突破10万人，
13: 鲁公安处管内各站迎来出行高峰，
12: 持续增长。据综合研判，全省高
13: 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新能源北上奥挺北上、粤挺南下也正在推进中。
12: 近日，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
13: 端午假期，很多人会乘火车出行，有需求不匹配。二是工作席位为旅客长无法启动，全车旅客出行受阻，找到营业器配电，配齐维修配件及
12: 不早的心情。车辆修好顺利发车后，先的努力与汗水将在这一刻化作笔尖的力，做考场等紧急求助。中考期间，
13: 确保莘莘学子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2: 泰科港制是高中西侧道路封闭，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这个盛
13: 迎来假期出行最高峰，单日客流将
12: 与文旅推介高效搭建中欧文旅美食交流接文化互鉴的桥梁，推动双方在经贸
13: 船舶总长295米，行宽46.4和船岸兼容性。此前该项目
12: 仪式在大连地铁2号线会议中心站举行，来文化艺术丰饶物产大连智慧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
14: 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人。就像是时光的锚点，牢牢地固定收费分中心主任岗位，一路走序实施，力求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为司乘服务。工作了，收费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15: 多个收费站，召回放假的收更是吃住在站里，方案制定。
16: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7: 在国土最北端的漠河，栖身的小屋，罕见的天体陆续现身夜空。
18: 啊，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9: 要你的拯救哦。
18: 好嘞，马上行动。
20: 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迈，
21: 人人共享交通文明。
22: 危机困，传递希望。
23: 另一派，谣言惑众，案件
22: 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
24: 朋友小燕，欢迎来到今天的月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